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 7.37 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消息传到太湖边，74岁的薛林根高兴但也平静地说，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所有香山帮匠人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从苏州园林的曲径回廊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轩窗竹影，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10: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复兴，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 这一把是我的。
11: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辅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10: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对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11: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辅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0: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11: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沂源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10: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4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11: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

0: 指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灵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四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1: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了一种作品呢，又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0: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1: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住下来的。
0: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灵根因为砖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砖系跃动门和上面的字牌。跃动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灵根记了一辈子。
1: 说灵根，我们做砖系的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0: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灵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1: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0: 1993年，薛灵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灵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灵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1: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摘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0: 从1980年开始，薛灵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灵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灵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1: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啊。美国明轩呢，父亲负责技术，我是实操。这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不是？里面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0: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灵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

0: 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1: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是一律，你超过一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0: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八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1: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一点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也推向世界嘛。
0: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一个匠人认认真真做了一辈子活，把活做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能看到的地方。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几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力量，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这里的生态版图上有着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黑龙江作为生态大省建好建强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展现。这个春天，春江水暖，草木萌发，有一群人早已迎着料峭春寒，守护着绿水青山，让龙江生态颜值悄然蝶变。稍后与黑龙江台一同关注绿水青山的守望。
4: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5: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眉头公子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6: 来，我要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眉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4: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陀公主。
6: 你看，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休一迟都在了。现在
4: 星海湖古称梅陀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陀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

0: 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清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1: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2: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
3: 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2: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的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会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7月，一只东方白冠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4: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1: 啊，
4: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哎呦，
1: 这道太难走了，哎呦，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4: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触？
1: 哎呀，
4: 慢点，
1: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4: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中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
1: 啊，
4: 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缺折了。
0: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冠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5: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6: 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过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都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0: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7: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0: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万次。
8: 现在腿有点发软，
9: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0: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9: 东南西北4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0: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0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9: 你要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10: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就那咱说那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了。
0: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火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

0: 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1: 我小时候在这是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0: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1: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0: 从星海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朔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朔和老人们的故事。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20岁到32岁，这样一段完整的青春岁月如何度过？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义安园的护士王硕给出了别样的答卷。这12年来，他是完完全全在养老护理行业度过的。他先后服务过400多位老年人，他热情开朗，青春的笑容点亮了老人们的心情，人们叫他快乐小太阳。王硕相信笑容能点燃夕阳红，他希望老去也可以是一场温暖的奔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听王硕和老人们的故事。
5: 34床呼叫。
8: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怡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怡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9: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0: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8: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9: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了。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0: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8: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9: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们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8: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9: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8: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

0: 成为了一名未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1: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三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0: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两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1: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他可能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老人慢慢的呢就不愿意表达自己。跟老人沟通，他就说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身上这种情况很无奈又很无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2: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0: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0: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三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1: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0: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1: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1: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青岛即墨，但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但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玩文化的个性与活力。

0: 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了各种精美的图案。在青岛即墨，蛋雕手艺人谢宜栓将这项传统艺术与潮玩 IP 相结合，既保留蛋雕传统工艺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潮流文化的个性与活力，赋予蛋雕全新的生命力与时尚感。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认识让蛋雕潮起来的谢宜栓。
1: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竟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栓自己先笑了。
2: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1: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星星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3: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啊，或者是蛋雕啊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星星人的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是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1: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家庭的熏陶与传承。谢宜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3: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10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12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1: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一枚普通鸡蛋壳的平均厚度仅有0.3毫米，每下一刀都如同在悬崖边行走，在钢丝上舞蹈，力度稍重，角度稍偏，蛋壳便会瞬间碎裂。
3: 比如说这个底部开孔啊，这一块当时也没有电动工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用刻刀在底部不断的画圈画圈啊，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力度，控制不好大小，就容易捏碎啊，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画面一个作品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1: 经过无数日夜的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宜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蛋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3: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3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侍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1: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宜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3: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那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一个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1: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汇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3: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1: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3: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实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1: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3: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1: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3: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1: 从课桌上刻枣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一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潮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8: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9: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8: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11: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
12: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13: 憲法九条で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14: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8: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6: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7: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15: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7: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7: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7: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环球华人。
15: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8: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 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5: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五月一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5: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9: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7: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 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1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0: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5: 游客：
2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5: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0: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放了四倍多。
20: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1: 游客：
22: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23: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9: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24: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3: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5: 特朗普称，

0: 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1: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5: WHO has also informed 12 countries.
6: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4: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0: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4: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7: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4: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8: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9: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4: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1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
13: 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2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2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0: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23: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24: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0: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25: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
20: 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四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2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伊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2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 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

0: 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它和美国进行斗争啊，它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它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0: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 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

0: 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赋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赋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赋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赋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尊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燕、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见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伤阴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势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剑术书，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50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的刻画， 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宋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明，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得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7: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8: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9: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6: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0: 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油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3: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

0: 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事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柜花等等。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丧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

0: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福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1: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9: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 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编织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急需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仪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急需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仪宗、急需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极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新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二十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他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二十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人年纪越大反而会越发念起旧来，总爱回忆那些旧人旧事。他挥手指住内侍说，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的叙旧。这位就是新建吗？李湛说，正是。武则天说，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新建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臣遵旨。命人开了镣铐，携着新建退出殿外，问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新建说，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新建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两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武周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新建进去。新建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武则天说，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英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臣遵旨。武则天说，哦，还有一件要事， 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一旁新建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林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英娘是自己人，他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李湛说，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武则天啊了一声说，啊，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他是在巴州生的吗？是。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说，难怪李弄玉能找到英娘，又想方设法的陷害他。哼，李湛起来，你做的没错，李弄玉陷害英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他适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新建，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新建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新建，圣上在问你话呢。新建说，什么？贺英忙说，小建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新建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说，臣遵旨。见新建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新建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兴建不答。李湛说，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兴建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兴建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 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辛渐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说：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李湛说：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辛渐冷笑说：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渐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8: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9: 出来皇城，辛渐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建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径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辛渐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辛公子。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辛渐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蒙将军。蒙江说：辛公子是要去会巡方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来到会巡方，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辛渐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蒙江说：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瞥见王语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4: 辛渐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9: 上前挽了王语仙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王翰惊道：
10: 什么？
9: 蒙江说：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 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狄娇忽然问道，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蒙江摇摇头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星剑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蒙江说，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王之涣说，
11: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9: 蒙江说，你怎么会知道？王翰说，
12: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9: 蒙江说，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宿卫宫中，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求人。
11: 王之涣说，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9: 蒙江说，
12: 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
9: 星剑说，
13: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9: 蒙江说，
12: 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9: 王之涣说，
11: 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9: 蒙江说，
12: 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松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9: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地告辞了。
11: 王翰说，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鬓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鬓珠的手不放啊。
9: 王之涣说，
11: 阿汉是说求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
9: 王翰说，
11: 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裘仁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裘仁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

0: 台中的鬓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秉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王之涣说，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秉珠毒案？王翰摇摇头说，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秉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秉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王之涣说，秉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星剑叹口气说，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王之涣说，这么说秉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王翰点头说，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诸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陈寅片刻又说，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他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当晚王翰会讯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星剑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星剑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
1: 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星剑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
0: 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
1: 阿翰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
0: 王翰颇不服气说，
1: 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
0: 宴席散后，狄娇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
1: 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
0: 辛渐说，
1: 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
0: 狄娇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辛渐笑道，
1: 这我可说不上来。
0: 狄娇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
1: 是不是这个样子？
0: 辛渐说，
1: 嗯，差不太多。
0: 狄娇叹道，
1: 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
0: 辛渐吃了一惊说，
1: 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